0: Und jetzt nochmal vom Hallo Werner Clan featuring Sensational Tono.
1: Mit Tepe.
2: Tono. 今の陸地を神兵軍の西の半分。